讲明要戒粗口，唉，做唔到啦，算啦。每刻过嚟点惨，唔怕唔着吉时。即系我 style， 老嘢关你卵事。Oh hey， bitch， I rap， I wanna rap， 唔系做乜差事。